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楼下有一家快餐店，楼后面的排风机从早响到晚，声音特别大，难以忍受，希望环保部门严厉查处。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局中队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查看实况，已对商家负责人做了询问和笔录及现场勘验，要求商家进行整改。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蓝天家园 A 区自来水管道破了，去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路面硬化，沙土路面坑坑洼洼，下雨天满是泥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目前施工方正在抢抓进度，加班加点推进施工，预计七月下旬左右可以全部完工，并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回填出现的塌陷已安排施工单位进行停整，感谢您的回馈与监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
1: 1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转3级。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哈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建大来南街是拥堵了74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哈。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前进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河南街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延吉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是拥堵了150米左右。中环路北向南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是拥堵了170米左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500米左右。河南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前进路发生事故，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日前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进入功能测试阶段，预计7月投入使用。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打造，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据了解呢，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的沿边口岸打造，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设置了8进8出的货检通道，将极大地缓解

当前通关压力，让当天下午从珲春口岸出境成为常态，设置了时进时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能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双向人员往来需求。此外，新口岸还与珲马铁路 TIR 国际公路共同构成高效立体通道网络，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让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是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是200万人次，可满足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当前呢，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天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稳步推进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和各项收尾工作，预计7月份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该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再来关注6月20号呢，2026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举行，来自全国9个参赛地区的36支队伍、350多名航模选手齐聚于此，共同开启一场科技和体育交相辉映的空中盛宴。还有无线电遥控纸飞机竞速等等项目，涵盖了亲子互动、团队对抗和个人竞速，兼具了趣味性和科技感。近年来，我州强抓低空经济发展政策机遇，以举办公开赛为载体，将体育、科技、旅游、文化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积极探索航空运动加文旅加消费的全新经济模式。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提升了我州航空航天模型运动的专业水准和社会影响力，更以此为契机，将航模运动从专业赛场推向大众视野，融入百姓休闲生活，逐步形成以低空运动为核心、多元业态联动发展的消费新需求与增长新动力。未来我州将持续放大赛事效应，全方位打造航空运动之州、航空文化旅游之州的城市新名片，让延边的蓝天不仅承载飞行的梦想，更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再来关注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长春盾，上演吉林德比，最终呢。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配送企业，启动全省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警企携手共筑交通安全防线。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省生态环境厅还有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宣布吉林省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运行。今年2月份，省内21个部门联合印发《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明确依托市场化模式搭建全省碳普惠体系。碳汇吉林作为核心平台，通过碳积分量化各类低碳行为的减排价值，全面贯通生活、生产、消费和全链条，推动低碳价值转化，激活绿色消费潜力，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碳汇吉林平台建设是落实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一个重要成果，核心就是以碳积分形式为低碳生活行为的减排量赋予使用价值，引导公众树立绿色低碳理念，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这样介绍说，据悉呢，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技术覆盖衣食住行、购油各类日常场景，全省居民只需要在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即可一键开通个人碳账户，参与绿色出行、进行光盘行动、选择绿色居住等低碳行为，都能积攒碳积分。积分呢，可以兑换超商、商超的优惠，还有餐饮折扣、景区门票、出行福利等等多样的权益，让低碳行动收获实实在在的回报。活动现场的相关人员详细解读了活动碳中和、核证流程。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岳瑶同步亮相，省内各界代表还共同发起了节能降碳全民行动倡议，呼吁大众参与低碳建设，引发广泛的共鸣。新颖的模式、便捷的操作，吸引了不少市民第一时间注册体验。吉林大学学生景敏表示，这款小程序简单易用，让曾经抽象的低碳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乘坐公共交通、做好垃圾分类等小事，如今都能为减碳出力，赚取积分。他也会主动带动家人和朋友一同参与进来。随着碳汇吉林全面投用，低碳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受益的生活方式。这一平台的落地，标志着吉林省全民参与低碳减排工作迈入数字化、普惠化新阶段。长白山景区日前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26号起，长白山景区门票、车票预约时间由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其他规则不变。接下来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即日起至7月20号，我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就可以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满100减20元，满50元减15元，满20元减5元。好的，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现蓬勃生机。那么端午假期从长春伊通河这样的龙舟赛事，到这个南河光影烟火秀，再到北大湖山野特色节庆，全省各大景区同步发力，以年轻化、场景化、全天候的创新活动，让端午假期现蓬勃生机。再来关注，日前呢，第9届吉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在长春举办，集中展示全省青年志愿服务建设成效，挖掘培育优质志愿服务项目与公益创业示范典型。赛事共吸引506个项目申报参赛。
来关注6月20号上午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开机。该剧呢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是红果短剧“果然计划”重点孵化项目，1150万元全部捐赠。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哈，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的奖金50万元捐赠于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那该院士之前多次捐赠捐款达到200万元，用于奖励科研人才。再来关注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月份新闻发布会，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6月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会在近期正式启动，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关注6月17号，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记者6月1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会在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是，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的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之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步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2级调度员，如飞行玩具不能突破功能性限制，也就是说，认证产品应该包含玩具所需的全部配件，不能是玩具的半成品或者是过程产品，不能拆分成不同部件逃避认证。同时呢，明确认证的玩具产品不能通过形象、玩法、文字传递社会普遍否定、损害未成年人三观、破坏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内容。电动自行车呢，落实了一车一持一充一码，完善追溯与监督体系。记者了解到，此次针对电动自行车3C 认证规定的修订，主要围绕电池还有充电器等等核心部件全链条的质量管控和可追溯的展开。新规明确了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持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2级调研员称，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电池还有充电器，并且加湿整车追溯编码后方可出厂，解决原有十位编码仅能追溯电池型号无法追溯电池单品的问题。新规明确将以

一致性证书作为注册登记和认证一致性的证明文件，要求每辆电动自行车出厂必须附车附带，而且呢，证书内容和公安部门车辆登记要求是匹配的，为后续车辆上牌和日常监管提供支撑。同时呢，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获证之后的监管。对于同车类的产品，三 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标准检查要求。结合同车类的产品安全特性还有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和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的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呢，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新规在质量追溯方面明确要求指定认证机构、指定实验室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认证检测流程管理。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1: 那撒
0: 怀听。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如果班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0: 七个。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周全新一天，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刚刚听到的是岳云鹏的这首《问心无愧最自在》。此刻我的祝福不是祝你问心无愧，我的祝福就是祝你在今天和今后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更自在啊。这是一首闽南语风格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可能是年龄到了，很多时候听闽南语的歌曲，哪怕你听不懂歌词，你会觉得哎，闽南语歌曲好像伴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你会感受到从它的旋律到它想所表达的那种意境确实特别的好听。然后当你把那个歌词翻译再看过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闽南语的歌曲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神作的啊。刚刚听到是岳云鹏的一首闽南语风格闽南歌浓厚的《问心无愧最自在》。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上午的8:36，914车厢 KTV， 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也是一份最美好的祝福，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这首歌我个人认为在罗大佑的众多的神作当中更是一首大神级别的存在啊，因为整首歌的歌词看似好像是他漫不经心的创作，但实际上当你仔细去品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听是越有味道的，就是好像很多的形容词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评价这首歌曲的，非常的深刻。然后呢，无论你此刻的生活在遭遇着怎样的境遇，其实你从这首歌当中你都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有所释怀的。然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罗大佑的特别有趣的一个评论啊，说罗大佑就是一副破锣嗓子，然后呢偶尔看他在舞台上扭动几下，发现舞跳得也特别的烂，但是你只要随意的去听一听他的歌，抬起头看一看他，你就会发现哦，怎么这个人唱起歌来是这样的有味道。我觉得这看似好像是在这个戏谑当中贬低的几句话，但是却是对他的一个最高的评价啊。刚才听到是罗大佑的一首神作《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来下一首歌，来听一首老歌，听到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

性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动车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4: 唱，那就唱歌的吗？
2: 你行。
5: 双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1: 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0: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上午9:06，九一四车厢 KTV 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你，在此刻的行车路上。我们下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美好的祝福啊！无论你今天会在车上待多久，无论你将开着你的车去往什么地方，但是此刻的祝福汇聚成四个字：祝你今天一路生花。

刚刚这两首歌连在一起，真的是有一种人生路已经匆匆走过一段时间，让我非常多的感悟的那种感觉啊！刚刚听到的是徐小凤的《幸福图》和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上午的9:18，九一次车厢 KTV 继续来听歌吧，来听一首罗大佑的《永远的微笑》。

听到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上一首歌你不必是一朵花，但是今天依旧祝大家可以热烈的开放。9:25我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祝你全天都顺利都愉快，明天见喽，拜拜。

0: 四上午9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6: 还有2000米，
1: 但知道方向。
7: 你好吗？
1: 音乐和美食约会，
8: 哎，快看牦牛，
1: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2: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1: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9: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1: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1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在端午小长假后的第一天，又和大家来见面了啊！上午的9点33分，那我们依旧是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阴，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转3级。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啊，延续了一周的这个阴雨，不知道这周会不会呢？是长白山西路啊，从这个白新街呢到站前街西向东非常的拥堵啊，大家如果说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大家可以的话呢可以要注意一下这个行人啊，包括说车辆呀，我看这段都红了啊，拥堵指数也是非常的高啊，那预计呢会比平时多花7分钟的这个。

通行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哎，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的距离和行车的安全。那么回归正题啊，不知道大家上一个这个我们前两天的这个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呢？啊，我这个端午节呀、啊，真的是忙忙碌碌啊，参加了好多好多的活动，所以说今天呢也迫不及待的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其实本来呢是准备在自己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啊，然后但是哎没办法了，那今天呢声色旅行啊，浩明老师不在，我来替他的班啊，那当然也得好好上节目是吧，那就把这个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端午期间啊我们的这个延吉的这些活动啊。其实从端午之前开始啊，这个小长假之前开始，那就是18号的时候，对，18号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还像那种有点像那种小小的梳妆台，哎，对，我觉得这个形容啊，它有点像一个，就是那个小台子，然后上面摆了一个小那个琴，然后它的声音呢是介于这个竖琴和古筝之间，是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声音。然后当你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名字特别的美，叫玉留琴，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重的这个印象啊。然后弹奏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非常清脆的声音，就像那种流水击打在石头上，然后像那种清泉石上流啊，就像那种真的是像水流过玉上面的那种声音，特别特别的美，特别特别动听的一种声音。然后呢在这个现场啊，还有一些我们朝鲜族非常非常这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啊，像这个西琴啊，那我当时呢我也是就是第一次很单独的去听它的这个声音，然后呢之前都是比方说是在合奏里面啊有听过它的声音，然后第一次有这种比较单独的这种声音然后来出现，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美，它是一个在其他的比方说我们西洋乐器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朋友听那种小提琴啊或者是中提琴大提琴比较多的那些朋友，这种弦乐啊和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真是传统的这种民乐的声音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听这个西琴的时候呢，你就能感受到啊就是那种演奏者那种独特的魅力，而且他们特别特别的用心，然后他的声音呢是我感觉啊就是小提琴的声音，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小提琴的声音是没有这个大提琴悠扬的，然后呢西琴的声音呢就是要比小提琴的这个声音啊我感觉要再低一点点，然后呢也要更加的含蓄委婉一些，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声音。然后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乐器呢是这个这个长唢呐，就是它跟我们普通听的那个唢呐的声音还不太一样，普通听的那个唢呐吧就是你一吹然后你就感觉它的这个声音是特别特别鲜亮的，就是所有的乐器都会黯然失色的，但是像我们这个长唢呐然后你吹出来的时候啊你就能感觉到就是它和其他的乐器融合的是特别特别的完美的，但是你又能听到它独特的那个声音，然后包括说在现场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非常非常炫酷的一个节目啊，就是打这个鼓，然后呢它是专门啊有4个打击乐4个鼓，然后呢是一起在那边合作，然后配上这个非常非常绚丽的这种灯光，然后我看在场可能是来的这种老年的朋友或者中年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青年的朋友比较少，可能对这种民乐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所以说呢我在此也呼吁大家啊，就是说以后大家如果说看到类似的这种活动非常欢迎一些青年的朋友前去参加，因为你一定会感受到不虚此行的。然后我当时坐在这个厅里面啊，当时呢是坐在这个第一排比较偏就是右的这个位置，然后你打鼓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地面的颤动，然后你听这种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琴声的悠扬婉转，所以说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一个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民俗的这种文化，所以说呢真的是不虚此行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去了之后真的是只有震撼两个字来形容。那我刚乐的这种重奏，所以说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而19号的时候呢，我也去到了现场啊，我提前很长时间就去了。正常的这个表演好像是7、8点钟开始吧，然后我下午5点多钟就去了。提早去还是有提早去的好处的啊，然后我看这个现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然后有这种我们朝鲜族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民俗的小活动，然后呢我看现场还有这个打糕，还有千人的拌饭，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到啊，我当时看这个现场人

0: 特别特别多，我想前去吃上一口，然后结果发现自己被这个人山人海的这个人呐、啊，真是推到外面去了，然后真是没有办法，无奈啊，只能去吃一口旁边免费的打糕了，然后也是准备了特别多的这种份数。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场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写扇子的这个一些老师啊，也是免费给写，然后当时呢我也排队给我写了一个，写了一个正面写的是这个端午安康，然后后面讲呢看得我真的是心痒痒啊，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这种民俗的这种传统的这些东西啊，但是我没有抽到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说里面是什么，但是呢我其实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集非遗展演，然后还有民俗体验，还有特色美食，然后还有这个集市休闲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还有吃的城市啊，像这个拌饭呀、烤肉啊，然后还有这个烧烤啊，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口味。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延吉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城市，我一定要留在这里。但是现在随着我对延吉的这个文化的加深啊，对我们延边文化的这种认识逐渐的加深，我去感受了我们传统的乐器、传统的服饰，然后还有这些演出，然后包括说我们当地人的这些热情友善啊，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底蕴的一个民族，然后我就愈发的喜欢这里了。哎呀，真的是，所以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去体验啊，我非常推荐我们的游客朋友，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青年的这些朋友也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因为一旦你参与到了这些活动里面，你就会发自真心的去认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当然了也会收获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快乐啊，我这几天过得真特别特别的快乐。
1: Peter,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欢迎大家回来啊！那刚刚呢，也是给大家放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那除了我们现在世界杯非常的引人瞩目之外呢，其实，在前天晚上的时候，哎，也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体育场啊，也是进行了我们这个延吉啊对阵长春的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啊。但是现场来了特别特别多人，而且那天天气其实不是很好，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真的就感觉外面要下大雨了，真的是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去的这个路上，然后当时这个司机也说，哎呦，是不是要下雨啊？然后，哎呀，这个当时可在想啊，说怎么办？那整个体育场几乎都是坐满了，然后对面呢是这个客场球队啊，是这个长春，然后呢，我坐的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延边。啊，然后呢，这个现场啊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真的都是诚意十足啊。然后其实我觉得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是当时啊，就是我们一直在拼搏、一直在顽强的这种踢球，当然天气不好，天气有点冷，但是呢，大家的这个观众的热情啊，是一直让我感受到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左边是一个啦啦队，然后右边也是一个啦啦队，然后左边呢就是那个就是，主要是有一些这个身穿着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由谁组织的啊，就是他们在那边一直喊着那个整齐划一的那种口号，然后呢一直去鼓掌，然后一直去欢呼，然后大喊着延边加油，然后哎真的是，然后包括说我左边还有一个小朋友，然后是被这个爸爸举起来了，然后为我们的延边队加油。然后我右边呢啊稍微远一点，然后是有一些我们这个身穿这个朝鲜族我们传统服饰的一些朋友，然后呢包括说还有挥旗的一些这个啦啦队。然后呢当时我们这个就是左边喊完了之后，然后右边就喊，然后他们那个右边然后穿那个朝鲜族那个服饰的朋友，然后还拿着那个明太鱼，然后一起去这个欢呼，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完全被球场上面的那种热情所感染了。然后在开场的时候还有中场休息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相关的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其实开场的时候呢我没太看见啊，我去的时候稍稍有点晚了，因为我在外面，在那个就是外面它有一条那个街啊，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特别好，然后它有那个外面那个街，它就有很多的那种小活动，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赛事里面来，让大家感受足球的热情。因为外面有那种比方说像那个踢球的呀，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免费领那个贴纸的啊，然后还有可以领这个包的，哎呀反正就那一条街，然后还能买一些这个像什么烤肠，然后你反正你那条街你走下来，我感觉没有人能空着手就出去。然后我就在那个路上观察，发现大家要么就是身上是那个拿出了一些这个长影制片厂相关的这些 IP， 然后去做了一个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也是最好笑的啊，也不能说好笑，就是我觉得就是让人感受到他们的那个历史的啊，就是他们前面有三个人一直在前面一动不动，然后我就在想那个是什么，然后后来发现好去拼车去了，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呢，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孩子，然后就是说那个一直在复盘这个球赛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孩子说那个下次的时候等到27号的时候还要过来。然后后来他妈妈就给他打断了，说27号的时候你要期末考试，说我领你妹妹过来。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真每个人都身临其中。然后那妈妈最后说哎，我这个手机出门的时候60%多的电，然后现在呢还有50%多的电，这三个小时啥也没干，光看球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活动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也诚邀大家啊，在27号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因为还有一场我们主场对战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球赛。然后我听说呢，就是说两场的这个节目啊，包括说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呢，但是好像这个摊位什么的基本是固定的，就是有这些小活动，然后但是在场的这些活动可能稍稍有一些不同，也诚邀大家前来观赛啊。真的是来到球场上之后，你这个手机基本就是用不上了啊，大家就能完全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个球赛，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活动。那尤其是呢此时正值这个世界杯期间，那来我们的球场来感受我们的球赛也是一个啊，真的是所有人众乐乐的一个时刻。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啊真的是有什么

端午的趣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言语之声的这个后台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一下啊。那如果这个朋友的故事比较有意思的话呢，有可能会发到我们的微博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谁没跟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吗？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岁月摩西，
2: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2: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等小长假的闲事还没有散尽，转眼我们又回归忙碌日常，柴米工作生活细碎扑面而来。就像郑智化歌里的33块，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烟火和奔波。生活总有平凡琐碎，好在老歌懂我们的所有疲惫。接下来一起收听这一首写尽人间烟火的33块。

0: 口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
1: 接下来这首歌属于轻快热闹的舞曲曲风，节奏鲜活动感，旋律一响，就会觉得氛围感拉满。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慧琳，不得了。抛开生活里的烦恼和忧愁，跟着轻快节拍来放松心情，而这首歌曲热闹又洒脱，满是自在欢快的气息。短暂抛开烦心事，享受这一刻轻松热闹的旋律吧。

0: put you in a trance.
1: 奔波疲惫的时候，总向往一处安静治愈的地方。郁可唯温润空灵的嗓音，像一阵温柔晚风，抚平内心所有焦躁和疲惫。歌词藏着对慢生活的向往，放下执念，奔赴山野清风，治愈所有内耗和疲惫。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有风的地方。

的夏日需要一阵海风来驱散烦闷。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任贤齐《浪花一朵朵》，轻快旋律裹挟着沙滩和海浪的温柔，歌词也满是纯粹简单的美好。听这首歌啊，就像赤脚漫步在海边，所有浮躁瞬间消散，一起感受这份清凉治愈的夏日金曲吧。

清风徐来是来自于王菲，这首歌曲自《赤壁赋》，旋律呢淡然悠远，像徐徐晚风抚平心头焦躁，藏着释然和通透，喧嚣褪去，只留一份安静清凉。接下来我们静静聆听这份独有的温柔凉意。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凭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当年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婉君》。李翊君穿透力极强的嗓音道尽婉君一生身不由己的悲情，旧时代儿女的无奈，还有绵长隐忍的思念，旋律一响，瞬间勾起几代人的追剧回忆。用这首经典影视老歌来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老歌旅程。

必杀技来自于古巨基，梅西执笔把失恋竟是比作格斗游戏，明明筑起层层防备，前任一句的关心就能够击溃所有坚强，藏在旋律里的辛酸和妥协，古巨基细腻唱腔完美诠释，送给所有有执念的你。

风沙藏千年浪漫，云朵独特辽阔的云端嗓音，勾勒出了楼兰古城的凄美守望。一句你是我的尘埃，我是你的楼兰，道尽跨越岁月的深情。一起来听这一首意境绝美的经典金曲。

0: 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
1: 我生疏，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不，
6: 没有那么开心。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上午好，上午的11:02，欢迎大家来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转3级。今天整体来说天气情况还是蛮不错的啊，今天确实感觉是这个假期的这个阴雨绵绵的这种感觉已经完全褪去了。今天的这个真的是阳光明媚啊，惠风和畅啊，今天食堂的饭也是非常就是尤其是你当越来越了解延吉的文化啊，延吉的历史，延吉的这些活动，然后和这个我们延吉的市民进行过一些交流之后，你很难不会爱上这个地方。哎，希望其他的这些游客朋友们，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啊，外来的这些人口啊，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真的能和我一样深深的爱上这个地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道路情况啊。那这个点啊，大家都已经下班了。那现在呢，目前是从这个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这个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有302米的拥堵，哎，不短一段哦。然后从这个龙山胡同南向北财南胡同附近，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光华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当前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进学街北向南，在延吉国富商业这个街附近啊，当前也是缓行路段。那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啊，注意缓行，礼让行人啊，千万不要追尾了哦。那这个端午的活动呢，然后还近期的这些活动，其实在刚刚的声色旅行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聊过了，所以呢就不跟大家赘述了。那今天是星期一嘛，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说过一些这个健康的小贴士了。你也不知道哪天天气会热，哪天天气会下雨，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其实这种天气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严峻的这种考验啊，而且马上天气要热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啊是更加的这个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在炎炎的这种夏日，其实我们常常会听说，就是屋内有一些因为有些老人啊，因为屋内没有开空调，然后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了。也有呢老年人因为就是太凉，过度吹空调导致的这个面瘫前来就医啊。那因为老年人的这个体温调节机制啊，其实是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的，并且很多人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病，更容易遭受这个高温啊或者这个空调带来的这些负面的影响。那所以说呢，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小的科普啊。那这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个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不是提醒他们啊，千万要注意这个身体。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观察一下啊，为什么这个老年人其实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这种威胁呢？其实呢，极端的天气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是全面且显著的。那调查显示呢，极端高温的天气对老年人的这种自我感受啊、日常活动啊，还有慢性病的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大于极端的低温。那柳叶刀啊，那也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啊，发现全球每年老年人因为高温丧命的人数呢是上升了85%。那么老年人为什么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对温度突然变化的适应能力是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人体呀，它其实是有一个适应温度变化的一整套机制。那尽管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人的体温相对来说是保持恒定的，一般来说大家就36-37度。是吧？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就变得衰老了，那这个机制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弱。那出汗呢是人类应对高温散热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式，但是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这个汗液量啊是逐渐减少的，所以呢他们整体的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呢也比年轻人更加的困难，导致体内储存更多的热量呢，核心的温度呢就更容易高或者是至危险的这种水平。那想要带走核心的温度，那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很关键啊。那研究发现呢，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给定的这种核心温度的变化呢，皮肤血液流量是增加的更少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的血流量也是不如年轻人增加的快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患有慢性疾病，从而改变身体对热的这种正常的反应。那老年人呢他更有可能患病，而高温天气会导致身体发生一些疾病上面的恶化，尤其是一些有心脏的基础疾病的这些老年人的患者啊。那高温呢和高湿度会导致这种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导致我们心跳就更加的快了，对吧？这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人觉得就是说天气特别晒的时候就感觉心脏直突突，是不是？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汗液和血液啊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你的每分钟的这种血液的循环量是正常一天的2倍，所以呢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心脏增加一些负担。其实除了这些老年人需要注意以外呢，我们这些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这些朋友在高温天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很有可能服用对影响身体控制体温或者出汗能力比较强的这种处方药。那很多药物其实也会影响人体的这种体温的调节，比如说治疗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这种药啊，然后它会导致就是你的这种心输出量下降，然后你到这个皮肤的血液的这种流量也会降低。那治疗心衰肾病的这种利尿症，高温天出门的频率和时间，我觉得老年人啊是应该更加关注天气预报的。那在高温天呢，应该减少出门的频率。如果说一定要出门，那建议结伴而行啊，和这个亲朋好友啊，是不是和这个女儿啊、孙子孙女啊，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啊，避开一天中最热的这种高温时段。比方说像这个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这个期间都是特别特别热的。前几天的时候，在这个星期四下午，其实我这个4-5点钟啊，5点来钟出门的时候，仍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炎热啊，那天就是特别的热。所以说呢，大家尽量要在背阴处活动或者休息，避免太阳的直晒。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比较轻薄的啊，具有这个防晒功能的衣服，这种防晒服。那外出的时候呢，衣服裤子我觉得大家必须要选轻薄宽松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务必啊出行的时候要携带足够的水。那大汗之后呢，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避免出现这个低钠呀、低钾呀这种症状啊。那包括说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椰子水啊，也是补钾的。那这些呢，如果说如果说你没有及时补充这些水分啊，那很有可能你会造成这种无力啊，甚至昏迷。无论哪个在高温天气来下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你感到自己有这种乏力呀、恶心呀、头昏啊、心跳加快、口舌干燥啊，这种都需要非常非常的警惕。那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信号，赶紧找到一个阴凉处或者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啊，坐下或者说呢找人求助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家的时候啊，大家都家里面现在基本都装空调了吧？我感觉前两年这个夏天特别特别热，然后很多其实我们北方的家庭也不得不安上了这个空调，是不是？那其实呢，就是开空调啊，真的不要因为省电而硬撑。那在室内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啊开一下空调，避免造成室内的这种高温。那虽然没有太阳的直射呢，其实如果说你室内关着窗户啊，然后或者室内比较炎热啊，阳光这个光照比较好的话，还是有可能会中暑的。不过呢，老年人开空调不建议说大家把空调的这个温度啊调得太低，时间呢也不建议说太长。那温度上呢，让室内外的温差保持7度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那每隔2小时呢就要关掉空调，开窗通风。那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大家要多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这个窗户

干燥啊，窗户关闭导致的这种干燥水分流失的这样的问题。此外呢，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颈肩的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膝盖，对，这两个部分呢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定不要对着这两个地方直吹。那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也不应该啊直接吹啊，还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呢，每年在用空调之前呢，注意要更换一下滤网啊，因为空调如果说你长时间内部不清洗的话呢，就很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霉菌。随着这个空气散入室内呢，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些老年人和儿童，可能就会出现和空调相关的肺病了。所以说，应对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些高温，预防是大于一切的。而且呢，大家要保持良好的这样的生活习惯啊，一定可以健康，降低这种我们健康上面的风险。家里面有这些老年朋友的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朋友听完了之后，记得提醒一下啊，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千万不要因为省电，哎，就在家里面就不开空调了，或出门的时候啊，千万千万，哎，别捂了啊，就是一定要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衣服啊，一定不要在这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天气里面被阳光直晒。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高温的危害，提醒大家啊，要注意一下这个老年人这个在高温天气下的这身体健康啊。那刚刚提到了一条，就是说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最好穿的这个轻薄一些，是吧？其实我最近关注到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我突然发现有一类的这个衣服啊，突然就是尤其是这个裤子突然就火起来了，就是说这个棉绸，对不对？就其实夏天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透气吸汗，最好还能比较便宜，然后扔到洗衣机里面怎么搅都不太心疼。那么有没有这种比较懂事的面料呢？其实最近在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里面特别流行一种叫棉绸的面料，反正每天吧，我的小红书和我的这个抖音都会给我推荐那么一两条啊，真。

那是有一点心动了，就从这个睡衣到家居服到这连衣裙儿，然后到阔腿裤，这价格特别的便宜，只要十几块钱，然后贵一点的也就是三四十块钱啊。那棉绸为啥这么便宜呢？到底是棉还是绸值得买吗？这个是不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棉绸它既不是棉也不是绸，它不是一种比较规范的纺织纤维的这种名称啊。那市场上所谓的这种棉绸呢，主要成分还是这个粘胶纤维。那粘胶纤维它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的纤维，它的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原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是来自木浆啊、竹浆啊，还有这个棉短绒这种天然植物中的纤维素。那通过一些化学的溶解、再生的这种纺丝的这种工艺啊，然后制造而成的。所以说它既不属于棉，也不属于绸。那额外再补充一句啊，其实粘胶呢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像这个更快的带走你皮肤表面的这些潮气，不会让你觉得黏糊糊的，对于这种比较容易出汗啊、敏感肌的人群都比较友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丝滑透气，不容易闷痘啊。因为它的这个虽然它不是绸，但是呢，它有着类似绸的这种手感，丝滑透气。它的这个纤维呢，也是比普通的棉的纤维更加的均匀，表面更加的平整，所以大家感觉会滑滑的。但是呢，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说有一点点心动了？但是呢，你要知道棉绸的缺点和它的优点一样的突出。第一个呢，就是它最大的硬伤，那就是它缩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说你到前面已经考虑说要买它了的话，你不妨来先看看它的硬伤啊。那普通你纯棉的这种缩水率呢，大概是3%左右，而棉绸的这种缩水率呢，能达到10%。那很容易遇到你买的时候呢，是一个10分裤，甚至是拖地裤，然后你洗水之后呢，它就变成了长裤，变成了9分裤啊。那有的商家呢，会提前做这种预缩的处理，但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来说都没有这道工序啊，就是十几块钱的那种基本没有。哪怕你购买时选择大一码，但是水洗之后呢，依然会出现这种尺寸的偏差。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湿了之后特别容易变形。那这个是这种粘胶纤维的先天的问题。其实有一些朋友的这种洗脸巾就是这种粘胶纤维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如果细细观察你的洗脸巾，你就能知道了，它这个是它的先天的非常容易变形的一个问题啊。那一般普通的这种粘胶纤维，它的这种湿强度呢，仅为干强度的50%左右。那湿态这种伸长率呢，反而增加了50%。你细细观察洗脸巾啊，就能得到啊。意思就是你这个布一沾水了，就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那像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呀，长时间的浸泡啊，拧干的时候过于用力，都有可能会说让你的衣服变形，领口撑大，袖子变长，然后呢，你的这个衣服，那洗凉水之后呢，就真的是白买了。那第三个硬伤呢，就是它非常容易皱啊，那它的这种抗皱性是非常差的。那洗完之后呢，往往就是这种皱皱巴巴的，机洗完之后啊，更容易变成那种像咸菜干儿一样的。那在家穿穿其实没什么，但是如果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场合，那可能就稍稍有一点尴尬了。所以说呢，这个新型的这个在网上目前也不算是新型，但是呢，在网上目前来说，爆火的这个面料啊，就是有这些缺点和这些优点。那提醒大家呢，选购的时候啊，注意相对比对一下。那你买过棉绸的衣服吗？感觉它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分享啊。那当然了，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6: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7: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2: 一个孩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7: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2: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
1: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0: 嗯。
1: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他俩也都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10月份。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1: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0: 嗯，
1: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0: 嗯，
1: 然后没相中人家以后，这不选择我了吗？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0: 嗯，
1: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0: 嗯，
1: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开始是拒绝嘛，就说当他说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0: 嗯，
1: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这个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得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0: 对，他不没去吗？
1: 你当俺都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0: 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凭啥告诉你啊？
1: 啊，还有啥事呢？是
0: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1: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0: 啊，
1: 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0: 啊，
1: 然后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0: 啊，挠他没有？挠他没有？
1: 我揍他了，我打他嘴巴子。
0: 那怎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1: 啊，
0: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1: 小声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都傻了？
0: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梗啾啾。
1: 啊，
0: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
1: 啊，
0: 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
1: 没去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
0: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1: 啊。
0: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吗？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

0: 多少钱我不要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啊，都打清，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
1: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的。
0: 先别说别，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1: 都结婚没登记，就是处呢。
0: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事干啥呀？正处那事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1: 嗯嗯
0: 嗯，就是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嗯。啊，他说的主要是这个人不挣钱了嘛，然后
0: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1: 嗯，要我
0: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1: 嗯，
0: 对吧？
1: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她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她帮忙，这个那个她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0: 嗯，嗯，这个事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她处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她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1: 啊，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是聪明吧，办傻事
0: 儿。你不傻，你就是那啥，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
1: 哦。
0: 就是人，你
1: 就
0: 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1: 啊，
0: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1: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这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0: 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儿，我才这个狠，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们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1: 啊，对对对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是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小哥，你说的，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1: 就是跟他这个这个女的，那个老板嘛，就是挺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签过来。
0: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
1: 嗯、
0: 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1: 嗯，那就不去了是吧？哈、
0: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删他，臭不要脸的，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啊，叫祖宗啊。
1: 嗯。
0: 分啥事儿？这玩意这么回事、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1: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家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家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咱们别说那些，就是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
1: 嗯，
0: 很危险，不可取啊。
1: 这女的好照我差远了，没有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1: 嗯嗯，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1: 好，谢谢您啊，哎，好。
0: 好嘞，再见了，哎。
1: 哎。

的，来看一下吧。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老师您好，想跟您咨询一下孩子的心理问题。孩子今年大学刚毕业，一心想考公务员，我们也支持他考，但是他现在状态是只说要考，但是不踏实复习，平时贪玩，自律性差，学习不努力，今年考试就考60多分啊，成绩不理想，他还想继续考。这几天呢又说要考，又想考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懒散的状态。我们是既着急又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怕说多了他抵触，又不说呢又怕担心他一直耽误下去啊，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孩子这种心态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家长该怎么引导，怎么沟通，才能让他真正踏实下来，认真备考？第一个啊，首先第一个，他不是孩子，他不是孩子，你们已经引导不了了啊！这个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孩子到这步前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你参与的越多啊，到最后的可能是适得其反。我觉得你更多的是要他让他知道咱家条件不太好，你现在这么整的话，供你肯定能再供一年啊，第二年肯定供不起，你得赶紧给我找工作去。啊，需要你自己养活自己，再说自己不养活自己也磕碜啊，你都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让我们再花钱供你考，自己挣钱自己考，没人说你啥，你在家待着成天天的，完了不学习，完了还给考，我该你的，这个态度必须拿出来，要不然的话他就觉得他自己做那事儿找一个借口影身挪移了，影身挪移了之后他觉得他自己有正事，实际上就一直玩下去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作为来说，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引导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沟通的方法，更多的是什么，坚持原则，就是咱家就这个条件，你如果说你家条件特别好，那就养活着呗，养活谁家孩子不是孩子呢，是吧，尤其还养活自己家孩子，有啥了不起的呢，那就养活着呗，啥时候他想起来考，啥时候能考过，啥时候再说呗，对吧。如果不是咱家没那个条件，那你就明确告诉咱家没那个条件，养不起你这么老大了，吃的贼多，一天天的，他必须先找一个工作，然后先能养活自己的条件之下，再去考你的所谓的公务员，再去考你的所谓的教师资格证。考试这个事儿不是借口，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就是第一，我刚才说了，不是孩子，大四了，已经是22岁以上了，那还啥孩子了，他就是成年人了，你需要用成年人的要求去要求他了，同时跟他沟通也要用成年人的方式去沟通了啊。凭啥抵触，他抵触个六饼啊，就自己考公务员考不上，找工作找不着，考教师资格证也考不上，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跟家长这样，我还怕你抵触，抵触大不了也是我养活着你呗，还能咋的，所以说别怕。

0: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0: 怎么针对你呢？
1: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然后这条业务是从我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给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就是。然后就是也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小宝宝。
0: 对。
1: 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0: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0: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1: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0: 家里老人能贴不点吗？
1: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0: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1: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0: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1: 那是啥事儿？
0: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1: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0: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听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1: 人生海海，
0: 喊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呢？爱啪掐会赢啊！那叫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那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 啊，不要再想着开荒开荒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我们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的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2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
1: 嗯，
0: 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
1: 嗯，
0: 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
0: 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好，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

0: 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王总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你委屈个六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1: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同
0: 为啥
1: 时。
0: 要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呀，啊，
1: 从
0: 所以说你
1: 来
0: 就是
1: 不服输。
0: 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你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十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它不到那口呢，是吧？你想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嘛。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就
1: 那
0: 是
1: 这种
0: 这
1: 想
0: 样，就
1: 法，
0: 是说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
1: 跑
0: 时
1: 走
0: 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看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
1: 这
0: 你
1: 个。
0: 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在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了。
0: 没准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儿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它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
1: 不
0: 是
1: 会，
0: 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那不会，
0: 就
1: 我本
0: 是
1: 来就
0: 人是。
1: 想说受委屈了，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

0: 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儿，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垒垒啊。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好了啊。
1: 好，那谢谢小哥，
0: 好了，
1: 听
0: 不
1: 你
0: 委屈
1: 说
0: 了
1: 完
0: 是
1: 了之
0: 吧？
1: 后，
0: 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那就行啊，没事儿，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儿，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人生往
1: 好，
0: 起
1: 谢
0: 起
1: 谢
0: 的
1: 小
0: 时
1: 哥
0: 候，
1: 哥鼓
0: 老
1: 励
0: 子
1: 我。
0: 们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
1: 好，
0: 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好嘞，再
1: 然
0: 见
1: 后
0: 啊。
1: 那就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
0: 好的，
1: 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
1: 好
0: 嘞，
1: 好，拜拜，
0: 好嘞，
1: 谢
0: 拜
1: 谢。
0: 拜，哎。好的，这位朋友说，中涛老师啊，我有个难题，孩子爸爸呢，有很多毛病啊，比如吹牛、爱撒谎，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但是每天接送孩子，我发现孩子和他学了这些坏毛病，我又没时间接送和老公沟通，他也是臭毛病难改，我该怎么教育孩子？你别管行不行？那是他儿子，他儿子像他很正常，他儿子像老王的话，那是你不正经。一天天挑老爷们毛病啊！他吹牛，他爱撒谎，他要没这毛病，他娶你呀、啊？你也照镜瞅瞅你自己，你哪比谁强哪去啊？那孩子跟你在一块儿学你那一身臭毛病，不如他爹呢。总在那块儿娶，哎呀，老爷们这么不好，老爷们就娶你娶错了，娶别人就没不没就没这些毛病。人别老娘们就瞅着这很正常，吹牛不很正常？哪个男的不吹牛？那个在这块没实话，没句实话，人别老娘们说了，那男的在外边能成天是实的是这啥实话都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因为他娶了你，然后你就觉得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照镜瞅瞅你自己，你没毛病啊？孩子跟你在一块学又矫情，完了，一天天的净说道。那孩子就能好到哪儿去啊？那玩意儿他爹接他去，他跟他爹一样很正常，因为那是他爹，他爹挣钱给他花，他不像他爹像谁？就像我说，他要像隔壁老王头的话，那是你不正经。用你理解的话来说，你这就叫内耗。他儿子不像他爹像谁？他就应该像他爹。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家是那个东北的，然后我对象是那个河南的，我俩都在那个北京工作，工作生活。然后就是现在，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婆家这个情况吧。就是我这个我结婚这四年啊，我公公就对象他爸呀，总是背着我吧，跟我老公要钱。就第一回吧，让我发现了，他说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跟亲戚借的买房钱，我们买房跟亲戚借钱。然后后面呢，第一次他给我看流水确实是还给亲戚了，然后后面就是还有好多次他都是转给他爸的。都是他爸跟他要走的。这几次就是我也没吱声，我就是他是偷偷转着他的公积金提出来给他爸的。他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吱声。但是就是我心里头一直是挺不满的。他爸就是常年就在我老公小时候就在外地就是打工，常年不回家那种情况。在外地在甘肃那边说是回收废铁。干这个买卖的。然后就是去年我刚怀孕一两个月的时候，那会儿身体特别不舒服呢，然后他爸就给他打电话，给我对象打电话说自己喝酒喝出胃出血了，住院了。然后就折腾我对象跑甘肃去给他接回他们老家的。我对象也是请了好几天假，耽误上班。给他送回去的。医药费路费啥的都是我们出的1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是我是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他爸说现在在外边不好找工作，然后年前也是又去这儿那儿的，又去甘肃，然后又去浙江的，都说是找活干，然后也没找着。我对象给他买车票，这儿那儿的跑一圈，都说找不着工作。然后现在我对象说要给他接那个我们这个工作这块儿。说接北京来，说给他在网上找两份工作，到时候过两天把他爸接过来看看去，面试一下。我就挺，我这个事儿我是挺
1: 接过来住哪儿呢？
0: 的接过来，他是想给他爸找那种能包吃住的那个工作，那种。但是我觉得就像他爸这种，也不是踏实工作的人呢，也不是能踏实挣钱的人啊。
1: 他妈呢？
0: 那能踏实挣钱？他妈说那个就是。那个啥也不懂，用我对象的话说，农村人啥也不会，就说以后我生孩子他妈也来不了，也帮不上忙。
1: 那可别让他来，来的话你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啊，不来也是对的啊。
0: 对。
1: 现在吧就是这样，你跟你爱人说得等那个咱们生完孩子之后再折腾他爹，你得一样一样来，是不是？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等你这头一切正常了，就是说能有精力，比方说休完产假能上班了，然后再考虑他爸的事儿。他爸要实在没工作，回家待两天去吧，不用他爸挣钱，对吧？
0: 他说那个他们家就是农村的那个礼节呀，就来回随礼啊，就那个特别多，他说就是不够花，所以他说他爸是为了赚钱过来的。他说，我说那你这会儿过来不是添乱吗？也帮不上忙，这要生孩子。
1: 赚钱非上这儿干啥呀？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赚钱。
0: 他说家那边找不着工作。
1: 找不着就别找不着，就在家待着，上儿子来干啥了呢？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骂他一顿就好了。那是真的是个大傻子，是不是吗？对不对？
0: 可愚孝了，
1: 这不是愚孝，这是傻。没，你给是干啥事儿？叫什么？叫时间节点机遇，是不是？那现在不是那个机会嘛？这个吧，你一定要态度非常坚决。你说等我休完产假，你把你爹整来，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你自己那个时候我也有精力能照顾照顾他，然后呢，那个你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就是能放在他身上，对吧？你来了之后再喝胃出血了，在北京住院的可贵啊。
0: 是啊，我跟他说他不听啊，他说这事儿我甭管，他说让我甭管了，他说他爸已经戒酒了。我说你信吗？你这话你自己信吗？他说肯定不再喝了，让我放心。我说那我能放心吗？还不同意，他还坚持要来。
1: 反正你这个事儿咱该跟他说跟他说啊。该跟他说跟他说，你就说这是我的观点啊。
0: 那老师，他爸来了，我能不搭理他吗？我能表达我的态度吗？我又寻思能不能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1: 那该那啥的，得就是这个事儿，这不就是我说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你现在把自己都把不过来这个忙，然后他也没有能力给你提供更好。

0: 好的照顾，之后再他把精力，因为他爸到北京之后，吃啊住啊这个那不习惯那不习惯，找这个工作找不着，找那个工作找不着。
1: 嗯，
0: 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他来了之后，他能给他爸整到北京宾馆住去啊？啊，没工作的时候，到这块儿时候有工作了，马上说有吃有住了。那没工作的时候，他上哪儿住去啊？对吧？那在你家，你这块怀孕，你本身就闹心，一天天贼闹心贼难受的，你不扯淡去吗？你这虎玩意儿虎成啥样了？这都啊，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你如果说他不服的话，如果他认可的话，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因为你吧，你这个也是你是个好姑娘，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该有力度前必须有力度啊。
1: 嗯，哎，好。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个
1: 我该不搭理他爸就我不搭理他爸行不？表达一下我的态度。
0: 那你该搭理搭理，你可以删他，但你别不搭理他爸，
1: 哦、
0: 听明白没有？
1: 哦，
0: 你该删他删他，趁你俩没人前你就删他、
1: 哦，
0: 但是他爸那头你给他点面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哦，好嘞，好嘞。
0: 但是尽量就别来，来啥？等你休完产假再来，差这几个月吗？对吧？
1: 嗯嗯
0: 嗯，不差半年，你告诉他半年以后再说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哎，
0: 拜拜。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嗯，这一个小丫头，我的丫头，然后现在上四年级，十二岁。
0: 嗯。
2: 然后就是性格特别特别的犟，
0: 嗯，
2: 然后跟他沟通吧，沟通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学习呢就是特别的拖了，不愿意学，
0: 嗯，
2: 然后给连打边骂的学，然后效率不高，
0: 嗯，
2: 然后就是现在小学四年级作业不是很多，我感觉一个小时完全够用了，他需要写两天，
0: 写两天，
2: 对，我还得看着他写两天，
0: 那他早上起来咋写呀、啊？他晚上写作业，那这睡觉之前不得写完吗？
2: 就是说放假周六周日的话，
0: 那周六周日写两天不很正常吗？
2: 不是，那就我感觉一个小时就能写完。
0: 那不是你写吗？那你写半个小时就写完了？
2: 特别少，他那个生字也就一个田字格，
0: 他不乐意写，他就懒呗。那这玩意儿就是说，这小孩写这两天的作业，你为啥人一定让人一个小时写完呢？
2: 因为他的成绩不是很好，我给他。
0: 这正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说他才应该多写一段时间呢。成绩好，一会儿就写完了。
2: 对啊，我想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兄弟，我跟你俩说，你现在制定的计划是根本不是一个根据你家孩子的情况制定的计划。我是想说这个事儿，他不像小学三年级以前了，到小学四年级属于中阶，中阶以后基本快到高阶了。到高阶的时候，他的很多那个课程量已经上来了，不是像你说的那个课程量少。那你念过大学，他不没念过吗？
2: 不是，但是他作业都会基本上。但是就是不愿意写，然后比较拖了。
0: 那他会了就可以不写了，不用写了。你让他直接写。
2: 那你说语文抄一个生字了咋的？那你说那不写能行吗？老师留的。
0: 那咋整？那就是你看着呗。他写肯定他就是慢，对吧？
2: 我就寻思找个什么方法。
0: 这方法吧是这样，就是首先来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我跟你说实在话，如果写完了之后你没给安排写别的，说写完之后咱就能玩，他肯定写得飞起来呢，老快了。现在是他写完之后你又给整这么一套习题，那么一套习题，搁我也不写呀，搁你也不写呀，反正我也写不完，我写多少干啥呀，对吧？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小孩的心理，你说你仔细观察观察，你过过脑子，就这么简单个事你就想不明白，对吧？
2: 我能明白，就是说他偏科的问题，他数学学得特别好，然后基本上就是能考个满分，但是英语不好。
0: 英语就是懒，孩子都这样，不乐背单词。
2: 啊，然后语文的字不好。
0: 嗯，
2: 是这种情况。
0: 字现在练已经晚了，那字是小学一二年级练的事儿，你到四年级谁还练字了？能写认识就行了。啊？
2: 那也得差不多这样。
0: 差不多，基本都差不多。就一二年级练好那个字儿，也是他好好写，有格前写的好，就没格前写都跟老张爬的似的啊。那个你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这位兄弟。就是这个孩子，咱家这孩子，我一听出来了，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孩子，对吧？他这个年龄，他这个表现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你的表现是不正常的。
2: 哦。
0: 嗯，你的表现是不正常的， 你咱这么讲，比方说咱家孩子这个班呢45个孩子，咱家孩子应该是32、33。

0: 31、32、32、33这样的名次，或者说25、26这样的名次等着他呢。基本上写完写不完，反正都玩不着，那他一定是磨蹭。这个咱这么讲，这个就是跟什么呢？大人也是。
1: 他说他不会，但是我感觉他也会。
0: 你看看这个里头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当爹的啊，就是你对这个孩子啊，表面上是很关心、很照顾，但实际上这个孩子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体育课不会这个问题，你没有认真的帮着他解决过。到底啥是不会跑还是不会跳？对，不会跑不会跳，那咱周六周日出去跑跳去呗，对吧？那跑不快，跑不快，慢慢考呗，慢慢跑，跑着慢慢跑就跑，跑一学期就快了。跳绳不会，咱就跳绳。这些问题你都没有认真的帮助解过，你就认为他这个是理所应当就会的。我告诉你，你家孩子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像你了，就是像你媳妇了，啊，绝对你俩必有一个犟总，他们一家。你这些事儿才是你需要解决的。然后比方说英语他那个学的慢，英语就是个背单词的事儿，你就认认真真陪他在那背单词就得了呗，对吧？那小米说啥都你感觉，啥都你感觉，你从来没有真心想过解决过孩子出现的问题。我跟你俩说，你老犟了，就是我刚才觉得这你家孩子肯定贼犟贼犟的，然后这死犟死犟劲儿其实是跟你是一样的啊，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听我的话吧，这个孩子，你家孩子，我问一下，你听，你别说了。那个，我问一下，你家孩子他们班是40几个学生吧？小学？
1: 他是42个还是44个来着？我记着。
0: 嗯，你看这你都整不准，那你没在家长群里啊？总共多少家长你不知道吗？
1: 哎呀，那家长那都是有的父母，有的爷爷奶奶，有的姐都拉进去。
0: 我知道都拉进去。那我问你，他们不发那个什么吗？那个填表吗？发校服的时候那个都勒表，你一看那表就知道多少学生，你都记不住，你还赶这块，你就是你也不是啥好学生。
1: 对，我也不是。
0: 对呀，你也不是啥好学生。完了，你凭啥说人孩子啊？就这个事儿，就是说的那现在就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排名没有？说不让排名，但是呢，就排名家长一般都知道。排名知不知道？
1: 排名不知道，但是考将吧将个吧及格，上个上半学期。
0: 你凭啥不知道呢？就是班级肯定
1: 不排名，
0: 老师不排名，你不会跟老师偷摸说我家孩子大概多少名，全校排大概能排多少，如果说在咱们班排能排多少，老师都偷摸。就是你只要你这么问人家，人家老师肯定都告诉。
1: 那个啥，我都没好意思问你。
0: 你说你，我再说一遍，江继格可能在20名呢，那这大多数都没及格。
1: 我感觉应该是在30名。
0: 所以说你别感觉了，你大将总一个，成天你感觉，你可拉倒去。我跟你俩说，我现在跟你俩老不爱学习，那么家长你就先坐孩子旁边，你拿本书搁那看，把那个手机放下，别一会儿看两眼，两会儿看两眼，你试试一天不拿手机，你试试。你在那块刷个手机呲个大牙，孩子能进心了学习就怪了。另外你那是关心孩子学习吗？分明是孩子成绩不能满足你的面子，你这虚荣心得不到满足。你那就是听话吧，你听话吧。就是我真说实话，我就是如果是你们两口子给我打电话，我都骂死你。但是呢，就涉及到孩子他小学4年级，我就跟你俩说，你真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脑袋得进点眼睛。你给孩子规划学习的时候不要去指责他，你根据他的学习能力和基础知识掌握的水平，包括他的接受能力、接受的方式，你得设计你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孩子才能一点一点学习。这个东西它是一点一点提升的啊。别犟了，别在这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像你了吗？啊，好了。
1: 嗯，好，
0: 好了，再见啊。哎呀妈，愁死了，
1: 再见。
0: 哎呀妈，这将总打死啊！这现在新社会啊，把这救了。这要旧社会，那这个县官老爷这样的，就重责80大板，直接打死得了。用英语说，这是个无的害的，真犟啊，真犟啊，这一点眼睛都不进啊。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哦，我有个问题想让您帮我，就是帮我把把关，问一下。
0: 嗯。
2: 就是现在我爸妈他的银行卡，
0: 嗯，
2: 就是被我一个亲戚，
0: 嗯，没有更多的办法呀。
2: 嗯。
0: 啊，这个事儿就是本身。

0: 来说，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对的啊，
1: 是
0: 他
1: 吧？
0: 就是不
1: 对，
0: 对的。
1: 就是头几天聊天说起这个事，听到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
0: 你咱
1: 很
0: 这么
1: 严
0: 讲，给你
1: 重。
0: 开支都那啥，就干点这个事儿的，都算咱们就算违反原则，也算咱捞着点啥，连支都不开，就是说两句好话，然后就给拿去担，那担一个公司那么大风险，哎呦我天
1: 对，然
0: 哪，
1: 后我得
0: 太可
1: 怎么
0: 怕
1: 跟
0: 了啊！
1: 那个，对，我得怎么跟那个亲戚说呢？
0: 你就
1: 我跟
0: 说，
1: 他说，他应该就明白人，他应该就能懂，对吧？他不
0: 对
1: 能
0: 呀，
1: 再就死皮赖脸
0: 他
1: 那种
0: 为
1: 呗。
0: 啥不使他自己呢？为啥使你爸你妈的？这不是压根一开始他就明白吗？这事儿，对不对？啊，所以说嘛，就是作为您来说，这块就是直接点、快点解决，比那啥强，比那个绕来绕去的强。你就跟他说，人家我爸我妈给钟晓打电话了，叫钟晓一顿骂，然后现在就是脑瓜瞪溜圆，就是坚决不能干了，知道吧？就是他这一般要是吉林的，你就往我身上惹，完了叫他找人来收拾我来都行，没事儿啊。你就说你爸你妈问你了，问完你之后呢，你爸你妈又给钟晓打电话，省电个公司1年就能给我开2万块钱，是吧？啊，都觉得真能开呀，真有能开的，有中介开的，一个是现在那是扯淡了已经。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个大城市定居了，
1: 嗯，
0: 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2: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0: 我怕我妈。
2: 啊？是不是？
0: 我怕她生气。
2: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2: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0: 她不来，
2: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0: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2: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也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0: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2: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0: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2: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嘛，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0: 对，背奶。
2: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娶去？亲妈没法娶，你这咋整呢？
0: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想让我老公直说。
2: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把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他老他还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说完，
2: 他也不听话，
0: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2: 你妈在这儿。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就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0: 对呀，是啊，我也。
2: 但凡有个要求，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

0: 跟有要求，臭不要脸的，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0: 所以说
1: 自己都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哈啦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子头，
1: 容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亲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斗快似的，亲一下可得劲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啊，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啦流星哈啦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的孩子那不行啊。
1: 嗯，
0: 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
1: 说
0: 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他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到那天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听明白了吧？
1: 我老公呢，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打轻了啊。你家没有家法吗？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福冈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还有榴莲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了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鸡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喽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1: 他跟我说，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0: 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谢谢各位。
0: 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
0: 哦。
2: 他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

0: 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他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
1: 嗯、
0: 然后想登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
1: 嗯，
0: 没领证了，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1: 你就跟别人了啊？
0: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这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今年，还怀上我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其实，
1: 嗯，
0: 然后她就。我们家里面人都劝他不要这孩子，然后他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坐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1: 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0: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她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这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0: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1: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意要，你自己乐意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0: 嗯。
1: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要着吗，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真有那刚的话，你一分钱别扯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对，我也这么说。
1: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不听着？
0: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那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1: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
0: 嗯、
1: 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儿不是个事儿。
0: 嗯嗯。
1: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
0: 嗯嗯、
1: 他不像小啊，
0: 嗯，
1: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0: 嗯
1: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0: 嗯嗯
1: 嗯，
0: 行，小哥、
1: 嗯、
0: 谢谢你，
1: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哎呀。

有些事儿就是这样的，看似是智商的问题，实际上是道德的问题。你刚跟人家认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然后就整怀孕了，那你自己拿自己当啥了？对不对？你拿自己当个女的了吗？你珍惜自己了吗？你不珍惜自己的话，谁珍惜你？咱这么讲，但凡你有点这个咱们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咱说咱是个女的，对吧？咱们还得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就哪怕我是二婚，我也得有个明媒正娶的想法。你要有这个，他也不吃这个愣亏，对不对？所以说，看似是智力问题，实际上是道德问题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0: 彼此完整。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云彩外面喷喷飞吧，云彩外面扑通吧蹦哒。우리군량表단서가법량다소행그렇지무슨
1: 아근데뭐저런사람조선말한데그렇게바쁜
0: 지금강당사강당사성함강동주
2: 자그럼이번에우리가그유모경연을한것이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0: 야별나타야
3: 어제
4: 아어제
3: 어제는가야별나타
4: 아무슨별나
2: 뭐
3: 야별나
0: 야정말별나타
3: 아이저우리저처다를딸보지만아두번째는무섭고하면아들놓겠다고아어디가저건남자꾸리면갖다놓고괜히그것만들여다보던게아임신해서열달만에돌려놓은남자글쎄
4: 아그럼뭐나갔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着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形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旗。

愿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老者要往前进招，老头的握手电光钩，唰的响，那就到了。这石洛掖身双手捧，就把老头的电光钩给抓住了，让怀里这么一带。老者用力那往后掖，这石洛还喊：“哎，老家伙，今儿个你要和我捉钩，你这两下那可不行，你这小鸡儿那差地远，你给我。”老头说：“我就不给，你给我，我就不给，你要不给呀，你给我。”当时啊，老头再想钻，可就钻不住了。这祸首电光钩啊，就让石洛给夺过去了。当时老头呀了一声，这石洛啊，把祸首电光钩往地下。

人乃全年养的。石楼过来以后，来到老头近前，老家伙，我说你不给我吃，你还拿那狗这狗我，那孩呀要让我给你闪道，怎么可能？我老头你给我趴下吗？这石路上前摁住了老头，摁在肩膀之上。你想石路软硬的气功，达不老祖一筋经的功夫，这双手摁在老头肩膀上，这老头就矫正，这好像泰山相往，再想在这支持的，那可就支持不住了。老头哭求起，就坐在了地上。既然你不服，要跟我比试，做不了，讲不起，我就打死你。这石禄啊，把这掌高高的举起来，往下要落。这掌真给老头拍上了，那这老头是准得归位。就在此时，由打那边又过来老者，高声断喝：“大汉，休要撒野，待我会你。”石洛那翻眼看了看，又过来一老头：“哎呀，又过来一老牌子。”我说：“老牌子，你看见没？他拳不行，你这两下也够呛。我本想把这老头那打发走喽，去见他的祖宗。既然你来了，咱们俩人比试较量，一会儿我一块儿打发你们一起去。”石路啊，奔这个老头就过来了，地上坐着老头就喊声了：“我说四弟，你可多加小心，这小子那武艺可挺高，这力量头那可大的无比。”此人点了点头：“我说哥哥，你只管放心。”就见这个主双手捧刀，直奔这石洛就扎过来了。石洛一看，呀，这老头手使的锯齿飞镰刀，这刀啊，那刷的去，奔着自己前心就砍过来。石洛眼珠子看着刀，然后翻眼瞅了瞅老头，把这老头吓了一跳，那心想：“呀，那这小子怎么不躲呀？你要是不躲，你这是找死。”老头腕子上那可就用了劲儿了。这石洛一看这刀快到了，那气功早就那运上，这刀尖子砰正扎在那石路的前心上。老头心说：“啊，我这一刀那给你扎上，当时你就得归位。”可没成想这刀扎上，把老头子这手腕子震得生疼，就好像扎的橡皮正想往后崩下，这刀啊又弹了回来，就觉得自己手腕子嘎巴下，手腕好像没折了，把老头吓得亡魂皆冒。要说这石路那一看老头那吃了亏了，忙用脚尖这么一着地，这身法是真快，唰啦一转，这身子就转到了老头的身后。老头是做梦也没想到，那心想这大汉肉大身沉，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这人家看那就挺蠢，那挺笨，万万没想到身法如此之快。到了老头的身后，那左脚勾住了老头的左脚，把这掌啊那举起来正打在老头的背上，就听着啪的一声，把这老头啊那打出去有两丈开外。这老者使了一招，那就地十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了一声：“哎，三哥，
这人那十分的厉害，赶紧传武令。这60名这烫子手，那就把弩箭、那弓箭全都准备好了，就把石禄是围在了正中。石禄一看，人家把弩箭、弓箭对着自己，石禄的笑，哎呀，呵呵，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不给我馒头吃，那要给我那吃面条。匣子，那你们就尝一尝，那看看你爷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你们可站稳了，那发完弩箭、发完弓箭，你们可别跑，一会儿你们要全拉了，那可就麻烦了。那也说明你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今天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说完了以后，这石禄啊，双手抱住了脑袋，护住了眼睛、耳朵、那鼻子。石禄往地一蹲，这弓箭手、弩箭手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发弩箭、放弓箭。哎呀，我说你们，那差不多就得了。这面条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就在这时候，这弓箭、弩箭呢，那发完了，得向袋子里边那重新取箭上箭。石洛这时候可真急，就见石洛往起来一站，身上的箭噼了啪啦，那全都掉在了地上。石洛眼珠子全瞪圆了。就见石禄那噌的一下窜过来，石禄可真急了。就见石禄那把巴掌那举起来，那喊了一声：“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你们是不会罢休。”这大巴掌那全跟小蒲扇相仿，那往下一落，正打在这人的脑袋上，就能啪嗒的响，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人鱼飞命。这些人这么一看，汪啷一阵大乱，那纷纷后退。紧接着这些人可不干了，那一看死了人。

0: 交通安全管理。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可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作物生长。中考期间早晚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5: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8: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9: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5: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0: 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我们看一下总的天气趋势哈，本周的一个天气趋势是什么样的呢？本周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是明显偏少了。这个预计全周平均气温是19摄氏度左右，和常年同期相近。那本周气温先降后升，那今天开始呢气温是略有些下降的哈，大家一出门就能感受到。那么26号开始气温就回升了，全周平均的降水量是6毫米到10毫米，比常年同期要少14毫米左右。预计从今天到25号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我们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预报哈，今天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也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5摄氏度到23摄氏度。25号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温度是14到22摄氏度。

0: 26号是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啊，这26号就不下雨了，偏西风3到4级，风要大一些，然后气温是15到26摄氏度左右。27号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是16到27摄氏度左右。28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5到27摄氏度左右。那最近几天呢，白天多雷雨天气，那也提醒大家各地要注意防御局地雷电，还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第二就是降雨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也是提醒大家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有就是本周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的，各地应该加强田间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再有就是气象条件是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和考工作的开展的哈，这中考期间早晚比较凉，考生以及城乡群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等疾病。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朝阳街北向南丹晋路附近呢是拥堵了380多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从烟集街到申花街也是拥堵了270多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是拥堵了160米左右，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呢是拥堵了230米左右，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沿北路辅路是拥堵了430米左右，因河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是拥堵了270米左右，朝阳街北向南从丹晋路到爱丹路辅路是拥堵了550米左右，烟厂胡同南向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还有烟集街北向东沿北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370米左右，还有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哈是拥堵了24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消息哈。为赚800元铤而走险，男子跨省充当电诈取款手落网了。明知钱款是电信诈骗的赃款，仍然贪图800元的酬劳，跨省赴盐帮忙取现，最终深陷法网。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联合情报指挥中心，成功破获了一起隐瞒犯罪所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贾某，全额追回群众被骗资金，斩断电诈下游的洗钱链条。今年4月中旬啊，辖区的老年群众徐女士匆匆地来到了北山派出所报案，遭遇了冒充子女亲友的电信诈骗。据徐女士回忆，陌生来电自称是儿子的好朋友，谎称其子驾车肇事被外地警方扣留了，需要12万元的赔偿以及打点费用才能获释。骗子刻意制造紧急恐慌的氛围，而且还专门的传授了规避银行大额取现问询的一个说辞，诱导老人分批支取现金。慌乱之下，徐女士先行的取出了20000元交给上门取现的陌生男子，正准备支取剩余的10万元钱时，突然接到亲生儿子的电话，核对信息之后才惊觉被骗了，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办案民警许鹏、李哲同步开展线下走访摸排和线上情况的溯源，在情报指挥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迅速锁定了上门取款男子贾某的身份，并且开展网上追逃。没过多久呢，贾某在黑龙江哈尔滨被当地警方抓获，办案民警即刻赶赴当地完成押解工作。经讯问，贾某供述其原本经营旅游的一些相关业务，偶然结识了诈骗团伙上线，对方就承诺单次取款酬劳是800元，全额报销交通还有食宿的开销。明知道这款项是诈骗的赃款，贾某仍然专程从哈尔滨赶往延吉去

转移赃款，经民警工作，贾某全额退还受害人被骗的20000元赃款，同时上交违法获利800元，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在这儿呢，延吉公安提醒广大群众，针对冒充子女出事儿啊，索要现金赔偿类的诈骗高发，家中的老年人接到此类陌生来电，一定要第一时间和直系亲属当面或者是视频核实，切勿仓促的交付大额现金。遇到可疑的涉财来电，及时拨打110报警，守好自身养老的钱袋子。再来关注6月19号晚由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延吉市文化馆主办的《红歌嘹亮》《送党恩》《银发》《生辉耀边疆》延边州老干部大学专场文演出在延吉新民广场精彩上演，以文艺盛宴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本场演出融合了红色文化、朝鲜族民族文化、国服群众文化服务主责主业，用好快乐延吉大舞台等线下惠民载体，面向老年群体、青少年、社区文艺爱好者开设公益培训、文艺排练、作品展演活动，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推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6月20号，一场激烈角逐过后，绿茵场上上演暖心一幕，银泰鱼拉拉队队员走上草坪，将独具延边地域风情的特色人参头饰送给了双方出战的球员和全体裁判，致敬每一位赛场拼搏者。当中场哨响，拉拉队的队员走到了延边长春两队的球员还有裁判员的身前，将人参头饰摘下佩戴在大家的头上。长春队员戴上特色头饰的画面格外亮眼，兼具趣味和民族风情的配饰，让远道而来的客队球员沉浸式地感受到了我们延边独有的烟火民俗。小小的头饰承载了满满的边场诚意，消解赛场竞技的紧张对抗，尽显长春延边一家的包容温情。球员们纷纷抬手整理头饰，和啦啦队队员微笑致意，定格下德比赛场温情瞬间。万人助威声震天，看台上人浪翻涌。6月20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迎来了焦点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赛场之内，网红爆款 IP 明泰鱼啦啦队重磅回归主场，极具延边烟火气的特色助威表演引燃全场沸点，延边主场氛围感拉满。当柔美悠扬的乐曲奏响，映山红加阿里郎主题啦啦操率先登场，队员们身着色彩绚丽的朝鲜族传统彩裙，手举粉嫩花球整齐起舞，灵动温婉的舞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在激烈紧张的足球赛事之外，为整场喧嚣的赛场增添了温柔独特的民族韵味。随着比赛哨声吹响，全场欢呼声、呐喊助威声层层叠加，磅礴声浪席卷整片绿茵，全新升级的明泰鱼啦啦队成为全场最大的亮点。队员们手持特色明泰鱼道具，伴随劲爆动感的音乐节拍活力起舞，整齐划一的魔性舞步张力十足，带动全场球迷一同挥手呐喊，跟随节奏狂欢，看台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沸腾氛围贯穿整场比赛，接地气儿的创意表演，独一无二的延边地域特色，造就本场刷屏全网的名场面。现场摄影摄像镜头全程聚焦看台高光时刻，明泰鱼又来了，延边主场助威新姿势等等相关话题也是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线下赛场的火热人气联动线上超高流量，让延边特色助威文化全域出圈，全网走红。来关注，近日呢，龙井市公安局梨园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快速响应机制，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客服虚假退款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辖区居民林女士守住了2600余元积蓄。事后呢，老人还特意手写了一封感谢信，向民辅警表达谢意。事发当天，梨园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居民李女士极有可能正在遭遇冒充客服或虚假退款类诈骗，存在较高转账风险。民警立即拨通李女士的电话进行劝阻，然而李女士以及银行卡密码。多亏了你们及时劝阻，别看钱不多，但都是我辛苦攒下来的，要是真的被骗走，我真不知道。来关注，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全面启动为期4个月的夏季防严控，强打击、深整治、治安打击。

及整治行动，同步推进扫防打非专项工作，紧扣夏季治安特点，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全市社会治安安全屏障。6月17号到18号，市公安局开展了首轮集中夏夜治安统一清查攻坚行动。本次行动实行多警种联动、一体化协同作战，通过科学划分巡查区域，明确整治重点，推行分时段、分区域、分层级闭环式的清查管控模式，全方位压实夏季治安防控工作。行动中，治安、交巡警还有特警多警种联勤联动，在景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夜市商圈等关键位置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常态化定点严查，重点整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仔细核查过往车辆及随行人员，严厉查控管制器具还有易燃易爆等等违禁物品，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和违法线索快速处置，闭环清零，从源头化解路面交通安全。针对夏季夜间娱乐还有住宿行业人员密集、经营业态复杂的特点，警方采取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的排查方式，对全市酒吧、KTV 还有洗浴场所、宾馆、旅店、游戏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清查，重点严查严打涉黄涉毒还有涉赌违法乱象，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违规经营等问题，同时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严查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清除治安盲区，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此外，结合历年夏季巡防经验，聚焦夜市、商圈、网红打卡点还有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加密夜间巡逻频次，延长巡防时长，拓宽巡防范围，坚持警力防控跟着警情隐患走，最大化的囤警歼灭亮灯巡防，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思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住在新兴宇小区，每天早上从西门出发，开车出去的时候发现去往龙井方向和去六中送孩子的车辆特别多，每天都挤不动，希望有交警能过来疏导。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加强此处的管理力度，针对拥堵路段及时疏导。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延吉市铁南嘉禾小区凌晨3:30就开始有垃圾清运车进行处理垃圾，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睡眠休息，能不能以人为本的原则调整一下工作时间，延长到7:30之后再开始清运垃圾作业。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环卫公司经核实，嘉禾小区之前将收集时间改到7:00以后，由于今日焚烧厂停业一天，所以临时将收集时间提前，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
5: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进行了一期特别节目哈，因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延吉市中医院联合义诊暨两大传承平台的揭牌仪式将要在近期举行。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了延吉市中医医院医务科段月敏段医生来为我们详细介绍本次活动的一些具体内容，有请我们的段医生。段医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你好，那么这次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联合开展的这个大型公益义诊哈，同时落地了两大中医传承平台，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明天义诊的具体情况，比方说具体时间、地点，还有参加义诊的医师吗？
7: 我们这个义诊的专家，看有没有就是剩余的位置。
6: 嗯。